阮章是一个又神秘又开放的人物，谁跟他接触都觉得他很诚实，愿意为他人牺牲，尤其是有时认为家庭是他的弱点，他的极限，但在众人所看到之外，还是觉得他十分神秘，一个才智敏锐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但却爱分手机当个卑微的水果商人，一个在老挝政治界人脉广泛，但却停留于各种安慰关系范围内。他明明知道自己不仅受到当地警察的严厉监视，但他从未对这些压力过度的反应。